0: 表情，东家拒绝了吗？
1: 我到今天才知道，原来在他傅先生眼里，我就是个傻子。
0: 所以说，这件事一定要干，只有赚到钱，东家才会对你这个女……
2: 你再和那个买家商量一下，我相信他们会理解的，并且愿意把这一批木材先给政府用。
3: 不行，这让我很为难呀。这做生意最重要的就是讲诚信，
4: 这合同签了，定金给了，
3: 遇缘不执行合同，那就是违约了。
5: 坐坐坐坐，喝点水。
6: 有什么事儿你就跟我说吧，我就是贺龙。
7: 你都是贺龙？
6: 哎，

0: 我有个建议，这次的剿匪呢，就启用西南军区刚刚建立的一支部队——青装师。我们缺乏对敌情的全面掌握，不能给青装师提供准确的情报支持。
1: 58号，西湖店五二西路156-1号。
2: 3980元，双节特惠只降2000元。马来西亚原装进口精品维吉密展燕窝，贵宾热线400-850-6980，400-850-6980。
3: 我在帐篷上呢买铜牌已经有三四年了，刚结婚的时候呢，过年过节送礼都是烟酒。这两年呢，丈人丈母娘呢年纪有点大了，然后来跟我老婆商量，那么现在那个人家也在说上网传的那个铜牌比较好，对吧？叫我那丈母娘一起吃，就别人看到了就是说，哎呀，儿子女儿来送礼啊，送铜牌啊，送什么，就感觉是我们很孝顺的。有时候回礼也会说的，对吧？我朋友说呢，这个八宝礼盒装呢档次很好。
4: 质量也很好，所以说呢，送出去呢也有面子，就是说档次很高。刚好呢碰到了那个双节活动，比别的地方买铜划算了很多，就便宜了很多。后来跟我老婆说，我马上就来买嘞。萧
5: 山店萧少路861号，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5-1号，西湖店五二西路156-1号。
6: 爸妈，我走了。
4: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7: 注意安全啊！
8: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9: 儿子，谢谢妈妈，你好好吃饭啊！
8: 这是我们习惯的马不停蹄。
7: 喂，妈。
9: 喂，儿子。
8: 五一
7: 你回来吗？
8: 我暂时也不出去玩。
9: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那就下次吧。
10: 总觉得来日方长。
9: 儿子，你把这月饼妈收到了，你收。
10: 对了，妈，下次回来看。
9: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0: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1: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一定再回。
10: 下一次
9: 什么时候回来？
10: 下次一定回，下次回来看。
12: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3: 妈，妈，
8: 爸，哎，
13: 走，
8: 妈，哎，快，爸，快，妈，慢点啊。

0: 况吗？慧姐，主编说他去解决。
1: 你说一个主编啊，底下那么多的兵，有什么重要的采访非要他亲自上？
2: 听说了吗？里面的人可不简单。
3: 什么意思啊？
2: 民间人士不消息啊，好像说上头要用他替了咱们主编。
3: 就他一个主持人做咱主编？
4: 不是吧，他才多大呀，他有什么资历啊？咱们中商浪潮怎么说也算是国内数一数二的财经杂志吧。
2: 活着才是硬道理，要不然以咱们主编这么强的业务能力，谁能干掉他？
1: 今天明明是你来过来帮我的忙，你看反而把你晾这儿了，别介意啊。
5: 李社，您这么说就太见外了，咱们是一个集团的，互相帮助是应该的。再说咱马上不就要成为一家人了吗？
1: 高总跟你提起来，
5: 其实我有点担心，我怕自己扛不起来这个担子。李社，您是领导又是我的前辈，到时候您一定要多教教我。
6: 姑娘，你这是？
7: 我是来应聘的。您是？
6: 业务经理。
7: 哦，孙经理，这是我简历。
6: 这是你啊？
7: 这是我年轻时候照片。
6: 谁介绍你来的？
7: 惠凯栋，栋哥。
6: 栋哥介绍来。那就别说别的了，我就直接给你介绍吧。
7: 哎，
6: 好不好？
7: 哎，
6: 刚才进来的时候看到了是吧？
7: 嗯。
6: 我们这个鼎丰国际啊是个大公司，
7: 嗯，
6: 国家直接授权，有资质，有执照。我们现在主打的是这个养老的新项目。
7: 哦，
6: 老年人把这个房产啊抵押给我们公司，我们就会按照年化4%-6%，每年给他返这个养老金。
7: 嗯，
6: 而且在抵押过程当中，甭管是自住也好，出租也好，完全不受影响。
7: 哦，这么好呢？
6: 你以前是？
7: 那个，我以前是卖保健品的。
6: 你要是做这个，比起来你卖保健品，一成可高太多。我这么说吧，你把老年人
1: 非得你一个人去干啊？你这是个人英雄主义，是逞能，你是想出风头？
8: 我如果是想出风头，那还应该接受采访。我是为了本职工作。
1: 小林回来，你看咱里边还有。
9: 咱们主编为什么跟社长这么不对付？
10: 不知道。
8: 是一社之长。是这里的把手，
10: 不懂了吧？咱们社呀，主编社长一直这样，主编重业务，社长重管理，但其实都是为了社里更好的发展，毕竟社长还要考虑广告经营嘛。
11: 老徐，你的稿子核实一下，我已经给你圈出来了。
10: 好的呀，我再查一下。
1: 你难道你不明白吗？这是咱们集团成立30周年统一的宣传活动，是我们目前工作中的重中之重。你别以为谁都有这种机会被采访，这是集团对你的看重。
8: 那既然这样，就麻烦李社长代劳这份看重，我呢就做好我的本职工作，也算给咱们集团30周年献礼了，好不好？失陪了。坐坐坐，都坐下吧。你们刚才进行到哪儿了？来，咱们继续。

0: 李慧，这是第三季度的财经要闻盘点，我已经校对和改过样，你看一下。
1: 有什么问题吗？
0: 没什么问题，就是牵涉到一些比较有实力和背景的企业，咱们是回避还是交涉，你定吧。
1: 这里的数据核对过没有？
0: 都核对了，准确无误，就是数据有些敏感。

0: 对了，那个无忧咱们怎么处理？
1: 现如今恐怕谁都保不了他了。
0: 他舅舅是咱们教育局的港副局长，
2: 那跟他工作能力也没有关系啊。你说他干的什么事儿啊？咱们团队费了多大劲，打通了多少关节，才卧底到这个诈骗集团的内部。他可好，因为自己害怕临阵脱逃，差点把整个计划全都给毁了。他这样还当记者？
1: 一个这么没责任没担当的人，你怎么去留他？
0: 好吧，那我去跟他说，我现在的孩子跟咱们那会儿真是不可同日而语，没法过高的要求他。
2: 你说现在又得迁就客户，又得迁就市场，难道还要我迁就他这么有背景没能力的这么一个新人？那谁来迁就读者呀？怎么留住读者呀？
1: 吕健，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好恶。
2: 我刚进中商浪潮那会儿，进来老编辑就跟我说，记住了，中商浪潮的宗旨是什么，就是要为每一个投资者的每一分钱做有价值的帮助。你说财经新闻是什么？财经新闻就是告诉你，你的钱怎么赚的，怎么花的，怎么赔的，怎么被人偷的。我们过去搞新闻，那大家
0: 现在倒好，新媒体移动端谁
3: 国家出境方面，新马泰免签黄金线，欧美国家成为本次出境游热门选择。老年旅游团在国庆期间占比超。

十八尊坐像一字排开，坐在高约十二厘米的通龛岩座上。从空间结构来看，理工床是以佛祖涅槃像来构造的，飞来峰，刻石。

0: 再找不到枕木，就会一直这么停下去。
1: 咱不是早就在报纸上刊登了采购木材的公告了吗？怎么到现在还没有消息啊？
0: 公告是发出去了，也零零星星的采购到的一些木材，可是数量远远不够，仍然需要大批量的采购。
1: 这么大个西南竟然会缺木材？
2: 员工，员工，员工，
3: 怎么了，警官？
2: 员工，林先生，我找到木材了。
0: 那太好了，咱们赶紧上报。
4: 哎，蒋组长，我有事，我先忙去了。
5: 文先生，
4: 王同志，你们聊，你们聊。哎，好。
5: 普琴，快坐，快坐。路上很辛苦吧？来，点水。来，咱们也很巧，你再和那个买家商量一下，我相信他们会理解的，并且愿意把这一批木材先给政府了。
6: 不行，这让我很为难呀。这做事情最重要的就是讲诚信，
5: 这合同签了，定金给了，
6: 预言不执行合同，那就是违约了。
7: 坐坐坐坐，喝点水，暖暖身子。我听说你要告贺龙的状啊？
8: 哎，对，都在告贺龙的状。
7: 好，那有什么事儿你就跟我说吧，我就是贺龙。
8: 你都是贺龙？
7: 哎，有什么事说嘛。
9: 结束了啊，
7: 多好的树啊！
9: 啊，是啊，
7: 这醋这些树确实是漂亮，
9: 长得真不容易，
7: 都得有百年的历史了。
5: 对，
7: 哎，现在什么情况啊？
10: 贺老也绕开了。
7: 有，绕开这些树的话，将来的费用会增加多少？
10: 他们工程队做了比较详细的预算，绕开这些古树的话，都花不了多少钱，就是多需要一些人力。
7: 嗯，
11: 大总，但是呢，
12: 货场的这个木材现在什么大下树？以低于市场价的30%的价格出售给铁路局，他们马上就会派人过去，听明白了吗？
13: 你想要跟我划清界限，你能跟你的过去，你的老家。
12: 你喊了我3年多的东家，我傅延凯是什么样的人你最清楚。好，咱们今天就打开天窗说亮话。我是跟你说过徐元菊让我签了字，可是我没跟你说过的是，徐元菊共产党那3个人的血债就应该记在你们这些国民党的头上。我傅延凯的手没沾过血，签字都是被他们逼迫的。
13: 既然你已经都知道了
12: 啊，别担心，我不会拒绝你，不然的话今天来这儿的就不是我了。
13: 那你想怎么样呢？

0: 卫国熟悉黑水情况的人指挥作战。
1: 对，
0: 我们再回西南的芦城考虑一下这个人选。
1: 嗯，有的。
2: 我倒是有个人选，川北军区副政委郭林祥怎么样？
0: 郭林，你们看过没有？
3: 都看过了。经过我们初步的调查核实，这位妇女在县里反映的情况基本属实，而且不止这一桩，很多干部的婚姻都出现了问题。
0: 这算啥子？
4: 当代城市美嘛。
0: 我们的干部进了城，
4: 必须严肃处理，到西南高级法院立案审理，一查到底。
0: 不管他们过去对革命有多大的贡献，也不管他们今天身居何职，马上通知开会。曹龙司令员与李克夫同志到军区检查空军装备去了，我们先开个会。郭林祥同志，
5: 到，
0: 你来说一说黑水之战怎么？
5: 海拔在3000米以上，
6: 主要居住的是藏族还有羌族，
7: 这里大部分都是原始森林。
8: 哎，那几个人看

0: 新中国成立之初，邓小平同志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主要负责人，主政大西南，领导政权建设，推动西南地区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他辉煌人生的不朽篇章，也是他走上中央领导岗位的重要起点。1952年7月，邓小平，
1: 得嘞，我这签完了，咱们就可以了。来，大妈，你去把那个大妈的那个礼品给拿一下，好吧？
2: 好，
1: 来。
2: 那是科研学者，坐在最右边的是国内。

王才签到成功。油刷扫过牛肉，油脂在肌理间织起黄金盔甲，这是锁住肉脂的封印术，更是对火候的精密预判。看大嫂家的

0: 我也要。
1: 冲冲啊，快点啊，
0: 等等我，我也要去。
1: 什么？怎么什么都没有啊？牛奶没事吧？
2: 啊，难道你们看，这是飞蛾吧？看起来像怪物。啊，看这个，
3: 在田野的静谧。

0: 顶上这个生
1: 活买呢他还没有谁过个屋他还买过个屋前面那个那个那个他那么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如今越来越多的茶商愿意走进大山，甚至接受两倍于其他普洱茶的价格，为的就是采购布朗人制作的好茶。
3: 我们尊重这个茶树叶子掉的话，我们还把它捡回来泡了喝，只有这个茶树才能生活得下去。
2: 布朗族的历史也是一部茶的历史，布朗人善待茶，茶也回馈着他们应得的财富。

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赵立明，区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李军，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秦建云、古涛、王润东、于沈江、杨月万出席会议，区政府常务副区长施科奇、副区长杨新成、张晶，区监委、法院、检察院负责人列席会议。会议听取和审议了施科奇代表区政府所做的关于我区新模、新创、新基三大产业社区建设情况的报告，和区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所做的调查报告。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同意2026年全区和区级预算调整及政府新增债务预算方案的决定。会议听取和审议了施科奇代表区政府所做的关于我区政企村农科技共赴省级发展轴建设情况的报告，和区人大常委会农业和农村工委所做的调查报告。会议表决通过了区镇两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工作有关事项。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任免事项，举行了任命书颁发仪式，新任命人员进行宪法宣誓。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区公安分局、区检察院、区法院、区司法局主要负责人所做的

0: 帮助玉象投资切割和五月天的关系。
1: 现在这种情况
0: 我知道，谢林会正猫着五月天呢，这风口乱尖的，赚这点钱帮玉象投资起太容易出事情了，
2: 所以他们想做一个切割。玉象投资想尽量减少吴月婷事件对公司的负面影响，这不找上门来想让我们做一个专访，关注吴月婷问题项目的清查和整改，体现他们别的项目没有问题，用他们话说叫做一个客观的报道。
3: 你知道我想什么吗？
0: 将计就计。
4: 不认职务。陈海业的杭州市萧山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宁威街道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三，任命王伟为杭州市萧山区监察委员会委员，郑晨为杭州市萧山区监察委员会委员，免去朱琦的杭州市萧山区监察委员会委员职务，沈弟的杭州市萧山区监察委员会委员职务，沈亚妮的杭州市萧山区监察委员会委员职务。四，任命钱宇为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审判员，李一笑为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审判员，龚昭为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审判员，李庆燕为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审判员，季苗苗为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审判员，免去丁福才的杭州市萧山区人民陪审员职务，唐晨博的杭州市萧山区人民陪审员职务。五，任命陈佩佩为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陈宇瑶为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免去沙丽萍的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王婉露的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袁晓霞的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
5: 国庆长假今天正式开启，杭州萧山国际机场迎来客流高峰，探亲游、亲子游、长线出游客流叠加，机场多措并举，全力守护旅客平安顺畅出行。上午，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内人潮涌动，值机区安检口人流络绎不绝，不少旅客选择去探望父母，与许久未见的家人团聚，奔赴一场团圆之约。
6: 啊，我们去广州，因为我爸妈在那边，我正好就顺便过去旅游。
7: 趁着国庆这么喜庆的日子，对吧？回家看看。
5: 今天，杭州萧山国际机场计划起降航班993架次，预计运送旅客15.83万人次。
8: 为破解大流量的一个排队长的问题呢，杭州机场在值机柜台增设了团队办理柜台，那么尽量缩短旅客的排队等候时间。
5: 本台记者报道。
9: 为了庆祝国庆节，我区一群摄影爱好者在戴村镇开展了主题航拍活动，定格中国红，用镜头抒发家国情怀。节目的最后，一起去看一下。
5: 好，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9: 再见。

0: 船间泡沥，阳雾西雪。唉，皆是知音。
1: 是唐寿乾为危局中的中国开出的一剂救国药方。
2: 之所以取危言，就决定了这一本书的一个基调。这个基调是什么呢？就是改革。
3: 所以像那个年代，就是所谓的预言家一样，就能够看到中国的问题，而且能够大声的直白的说出来，那是很不容易的。
2: 所以危言这本书出版以后，在知识界、思想界引起了轰动，很多人都把危言这本书。
1: 1892年，唐寿乾考中进士，三年后甲午战败，北洋舰写危言的时候，他说自己书生孱弱，不可贺歌，不能上阵杀敌，便以文字报国。修铁路的时候，他把这句话变成了行动。从笔尖到铁轨，唐寿乾所守的是一个读书人最古老的信念：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浙路公司是唐寿乾对于威严的一次实践，最终以黯然退出收场。保路运动是唐寿乾获得了远远超过一位铁路总理的社会声望。然而，唐寿乾的个人命运在时代的滔天巨浪之间并没有结束。他没有想到，自己将再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

0: 哎，
1: 哎呀，
2: 这是女嘛，我这个地神机哦，不是这个地神你做好了吧，
3: 我们家里就三个在那做，
4: 哪三个？
3: 对，
4: 哪三个
3: 啊？我就爸爸妈妈跟我嘛，一起，我父母岁数也大了，给他们那个盖一个轻一点那个负担嘛。我们这边太土的话，就是可能这地理位置好一点嘛，海水啊，这种盐度啊什么，可能适合那个成苗那繁殖。就是我们那个用船把泥土那个翻成平了以后，那个成苗有个那个泥床可以着落嘛。
5: 各种老百姓给他欧阳基因，干嘛我们气好吧？给可能我那人物集中掉。趁着个态度装好，那给他有种轻描的给他安排的给他拨了。
3: 基本上只有那个再过个半个月左右嘛，成苗就自然繁殖起来，这苗就着落了嘛。

0: 现在是你
1: 人，
0: 我现在咋去了是你拿。
2: 我比我们本事几多哎？
0: 啊，你啊？
3: 我这个说出门没有，啥说出来，啥我给我走。啊。
0: 浪费大我们几张。

0: 听老子，别听。要落钉钉走。好，对。
1: 我们出个力的，我必须结合过，今天是刚好。
2: 接不
1: 动啊！接不动啊！给当老五
3: 你洗洗。
4: 哎，米提金给我，后天不要。
3: 先回去，
4: 靠你帮忙，兄弟爷爷啊！
3: 进来，进来。
4: 靠你帮忙，靠你帮忙。